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虽然明天还会有新的太阳，但永远不会有今天的太阳了。选自时间赛跑，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后的金钱，像最小的善意变成最大的愉悦，灯都慢慢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善良总有最真的亲切，无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灯都慢慢消失。

0: 消失，
1: 风雨也已慢慢消失。
2: 每个人的心里都需要一个人，一棵树，一片草原，一个故乡，也许不必真实存在，却是一个不变的碑石，在每回想起，每次相遇，有一点光，一点温暖，一点希望。选自所有的遗憾都是成全。
3: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世界上没有不苦的苦瓜，就像没有不苦的恋爱。最好的苦瓜总是最苦的，但却在最苦的时候回转出一种清凉的甘味。选自《迷路的云》。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一个人面对外面的世界时，需要的是窗子；一个人面对自我时，需要的是镜子。通过窗子才能看见世界的明亮，使用镜子才能看见自己的污点。其实，窗子或镜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心。你的心广大，书房就大了；你的心明亮，世界就明亮了。选自《人生最美是清欢》，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我要轻轻地走路，用心地过活。我们要温和的呼吸，柔软的关怀。我们要深刻的思想，广大的慈悲。我们要爱惜一株青草，见地唯恐的痛。选自《琴声万象皆生》。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我们每个女人都应努力建设完善自己的生活，只有作为一股独立的人格力量，才有资格去爱人，才有能力去承担爱的诸多后果，正数的、负数的、败局或残局。选自《静默有时，倾诉有时》。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0: 有绿色的地方就有红，绿肥红瘦，红男绿女，那都是老搭档了。挪威的森林里，渡边喜欢的女孩叫绿子，她有个姐姐叫桃子。一帘幽梦里，紫菱的姐姐叫绿萍。红这个字入名字不小心就俗艳了，绿字用得好，倒有种夏日早晨的清新。选自思雨书。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0: 一个人最美的状态，那道彩虹般的上升弧线，一定是在奋斗期。创业的人最精神矍铄，成名前的品牌质量最好，未确定的恋爱关系最灼热。同样，知识上的穷人一想到自己的求职前景，那个空白地带就像谋到发财之道一样，当然是开心的。万物有灵且美，观仰天地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亦足以畅叙幽情。选自《因自由而美丽》。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赫本五官分明，轮廓感和光影效果极好，在黑白时代尤能彰显优势，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而我却偏爱他老掉时的一张照片，大概50多岁的样子，皮肉有点松弛，但却让人回味。眉眼的漂亮如同霓虹灯的闪烁，是浮凸在外的，而当它悉数熄灭以后，更可以看到沉于底部的气质。就像我在哈尔滨专拣凌晨人散尽时去看中央大街的老房子，那颓败的构件，磨损的木纹，在寂寂中才美起来，因为滤掉了灯光和人气喧腾的干扰。选自《各自爱》。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0: 很希望自己是一棵树，守静，向光，安然，敏感的神经末梢触着流云和微风，切切的欢喜，脚下踩着最卑贱的泥，很踏实，还有每一天都在隐秘成长。选自思雨书，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一点点穿越时间，带大家一起回到30年代樊登广场，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修炼爱情》。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用牙线究竟会不会让牙缝变大呢？牙线可以来防止有害菌通过牙龈炎症的部分来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进而来降低心脏病的风险。但是有人就担心说使用牙线会让牙缝变大，其实呢是多虑了。标准的牙线厚度呢是小于 0.15 毫米的，远小于我们的最窄的牙缝的厚度，是不会让牙缝变大的。

说到李荣浩，他也是非常有名的音乐制作人，创作了很多的代表作。其实他北漂的12年的时间里边呢，也经历了很多。他说不想被同情，希望人们听到他的音乐的时候非常的单纯，不用配上自己的经历。其实当时在一个访问的节目里边呢，岳云鹏就提到一个基本功的问题，但是呢李荣浩却说不清楚，因为我没有学过音乐。所以你真的会觉得有些东西是与生俱来，而且随着自己的不断的磨练堆积起来的经验。而触类旁通之外呢，其实需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自我的消化和逻辑的编排能力，这对于李荣浩来讲就是他最大的财富。

闲来无事的时候呢，也会看看电视剧《人世间》，是改编自他的同名小说，其中呢有一些台词其实还饱含人生哲理的。他说到，男孩成长为一个男人的时候呢，总想要离开家；女孩成长为一个女人的时候呢，总想要建立一个家。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啊，人生本来就是一堆责任而已。参透这个真谛，爱情是缘，友情是缘，亲情尤其是缘，不论怎么样都应该当作润利成珠。我是林七，我们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志文呢，其实先后参加了很多综艺节目，比如说《我想和你唱》金曲捞的常驻嘉宾，还有《中国新生代》的导师，参加了央视的《经典永流传》去唱民歌。有人形容他说是一个光脚负重闯进娱乐圈的男人，把这条路呢反而是越走越宽。其实呢，跟自己的情商啊，包括自己非常过硬的音乐素养，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总是

0: 奔走香港。
1: 其实呢，姚谦老师曾经说过，创作呢就像是另外的一双眼睛，带我们去到没有限制的世界里边。后来的时候呢，他也在某一个 APP 里面开到了一个歌词的节目，也是希望呢能够去启发创作，支持更多的新人，鼓励大家用音乐来记录生活和表达自我，一点点的在温故知新里边呢来传递自己创作的热情。所以说呢，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创作者和创作型的艺人呢，其实啊也是通过这样的途径，把他们所体会到的更宽广的世界来传递到我们的心中。为什么要在好妹妹的歌声当中来听到姚谦老师呢？是因为呢曾经在他们的专辑当中，姚谦老师也是亲自发声力挺。

痛苦呢是不会凭空消失的，时间也不会冲淡一切。我们今天的消极的情绪、负面的心态或者是异常的行为呢，其实都是有来源的。如果说你想获得什么样的疗愈，就要去追溯它的根源，不要再质疑自己说，哎，我出了什么问题，而是要回顾我们究竟经历了什么。这本书呢，名字叫做《你经历了什么》，也是来自于奥普拉和精神医生的一个对话，用脑神经科学呢讲清行为问题还有心理问题啊，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或者是逻辑，帮助我们更加的来了解自己，同时也有更多的共情的能力呢去理解别人。我是林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豪气，你说那是消磨笑柄罪过，但那就是我的英雄主义。没有完美的人生，不完美才是人生。大人很怪的，平时总教育我们要诚实，说真话不能撒谎，自己却经常鬼话连篇。我是零七，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1: 人潮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季羡林先生说啊，你们可能是一个生在天南，一个生在海北，中间经过了不知道多少偶然的机遇，有的机遇简直是坚不容发，稍纵即逝，可终究没有错过，你们到底走到一起来了。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啊，羡慕在说走就走，但是呢却非常的害怕一个人行走。虽然我们都明白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没有谁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整个人生过程里边，也知道呢人生当中很多极端的痛苦或者是快乐往往出现都只能是自己一个人面对的时候，所以很多是无法言语的或者是无法名状的。我们的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单行道，对不对？沿途也是丢丢捡捡，其实旅行也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提到了斯里兰卡，也是因为蔡健雅开篇歌曲的原因啊，我们提到了斯里兰卡。当时呢清早的科伦坡的火车站呢就好像是中国80年代的县城一样，虽然的忙碌，但是呢却非常的有秩序。当时第一次搭乘火车的时候呢，连站台我也都不知道是哪一座，所以说迷茫无措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个没有身份标志的斯里兰卡大叔就是接过了票，他看了时间跟车次之后呢，对我指指说就是这里，然后一句话没说就走了，我连谢谢都没有来得及讲。大概等了20多分钟，火车进站的时候呢，这个大叔又再次的出现，对我指着数字2的车厢示意说我可以上车了，并且指了指我的行李，把胳膊交叉在胸前做了一个保护的动作，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要让我看好自己的行李。我也是对大叔竖起了一个大拇指表示我的谢意，谢谢他专门告诉我可以上车了。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这位大叔他不会讲话，但是他用胳膊在胸前交叉的这个十字却一直印在我的脑海当中。所以说旅行中有很多的事情你会记得，旅行中有很多的事你也会忘记。

在一本叫做《思考快与慢》当中这样写道，简单来说啊，如果你听从自己的直觉，就常常会因为把随机事件看作是有规律的事件而犯错。我们都非常愿意相信生活中大多数事件并不是随机的。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王菀之，其实很多他的作品你都听过，比如说张学友《我真的受伤了》，还有留白《生命之树》《下次爱你》等等。也许歌名不熟，可是呢，在音乐性当中呢，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创作人。他也一直不算特别的很火，那给人的印象就是才女，创作兼备。王菀之自己也曾经说过呢，他宁愿写自己喜欢但没有人欣赏的好歌，都不愿意写一首自己不喜欢但是可以卖得火热的作品。所以说有这样的坚持呢，在商业性的音乐市场当中，他真的算是非常的难得。

战火，万古摧杀，江河故土无人葬，关山飞雪，路程无烟，山回路转，人不归。

对于爱情啊，是每个人呢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向往所在。很多年之前有一部电视连续剧，那时间应该是在2005年，你看他的演员就有蒋雯丽、那英、梁静和罗海琼。哎，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叫做《好想好想谈恋爱》。其实呢，四个女性的设定呢，跟《欲望都市》是比较相似，而且呢更接地气。戏里的对白呢，完全是分解到了当时呢咱们中国人自己的审美和理解的范围之中，并没有按照当年的这个美剧呢来进行搬抄。哪怕到现在你在回看的时候呢，也觉得特别的接地气。为什么要提到这部剧情呢？因为这是那英少有的主演的电视连续剧。那。

有人讲到说，不要为了一段感情来放弃自己，这个自己当中包含了很多的意思，包括自我、底线、原则、学业、事业、朋友、家庭，以及最最最最重要的，那就是自尊，还有自信。

王小波曾经说啊，我觉得我爱上你了，所以从此以后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能对你无动于衷。一生太短，喜欢上你的那一刻呢，你说你需要一个夏天，我就会拼了命的努力，因为是你，所以我从不吝啬付出，也不怕被伤害。如果忘记太难，那不如就一直记得，反正山高路远，我们不会一直爱而不得。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伯伦说啊，生命的意义呢，在于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照亮。当闪闪发光的时刻到来时，我们对于它最高的礼遇呢，就是记住。生命中重要的人事，请用力记住。回忆是一种相聚的方式。
1: 也

0: 勇气是梁静茹的第二张专辑，是由李宗盛、光良、李正帆来联手制作的，加上呢在台湾省非常优秀的词曲创作人，像陈小霞、袁惟仁、蔡健雅、潘协庆等等为他量身定做。至于这首歌曲呢红到什么程度，真的不用多做介绍了。所以说呢，他的声线当中的个性的转折，或者是甜美的有态度，当然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听歌的人附加了一些情绪在里边了。至于在录音的过程里面，他到底在想什么，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吧。
1: See you.

2001年的时候呢，周杰伦发行了奠定他乐坛地位的专辑《范特西》，也是凭借着十首神曲破天荒地获得了当年最佳流行音乐专辑奖。那么他从一小部分的年轻人会听的小众歌手，变成了连老师都知道他咬字不清在唱什么，成为了80后的代言人。也就是在那一年的时候呢，几乎每个男生都会哼哼嘿哈，对不对？

0: 我每次见到弯弯的桥洞便喜不自禁，只是在20世纪再没有那样的桥了。西湖有，威尼斯有，巴黎也有。看见那些古老的桥，我便羡慕古人的闲情逸致。像连贯巴黎左右岸那些短短的桥，也雕上了那些精细的装饰。在那些桥上走，是一种享受，不是一种需要。选自《桥》。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恋爱的事最好不要去请教别人，自己听从自己的心好了。错了便错了，世界上哪有不需要付出代价的感情？何况今天你觉得我的劝言有道理，三年五年之后，也许你会觉得我说的不对。起码我自己对曾经劝过我的人都是如此不感激，所以恋爱顾问式的话还是少说为妙。选自少说为妙。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我自小对信笺等物异常重视，即便写信给外婆，我也宁可把零用钱省下来去买最漂亮的信封信纸。所以我对一张美观的写字纸的欣赏不下于一件美丽的珠宝首饰。从来只想着私人信笺，却是做梦也想不到可以有私人原稿纸。女人多疑，但是女人会用手指头轻轻地跟随一个亲切的人写在信笺上的笔画。选自原稿纸信笺。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

阴，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流行戴玉，甚至连凡是和玉稍微相似的石头也戴上，真是有点过分。我不会戴那些不白不灰不绿的玉石，不是说我有晶莹美玉环可戴，我并没有。但是负担不起完美，并不等于要接受不完美。何况在物质上我并不贪心，不要钱的东西也有完美的。如果一个适当的人把一条青翠欲滴的小草附在我的手上，我已经很惬意了。选自玉。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一个优异生中的优异生，无可否认是天赐聪慧的良才。我刚才所说的只是普通的优异生，因为大学逃不开书本的框框，一个资质平庸的人也可以苦读拿到水准以上的成绩。所以我说，在不能单靠书本，纯靠本身智力的环境下，才能评定哪一个是人才，哪一个不是人才。选自《优等生》。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曹雪芹写《红楼梦》写得气度雍容，十分有身份。如曹雪芹笔下的各位女子，无论在性格上有任何的缺点，她都不加以贬责，只显得一片虽然知道而不忍承认，更不忍贬责之情。这种感情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真实生活中有过真正感情的人才会存在。我想这也是很多人认为曹雪芹就是贾宝玉的原因。选自身份。
1: 每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好了。
1: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选自欧阳修《浪淘沙》，把酒祝东风。洒脱的醉翁知道人生聚散无常，所幸明年花更好，良辰美景多少能慰藉怅惋的愁思。欧阳修笔下的春天是与友人饮酒观花的畅快，更有怀念友人的淡淡伤感。
2: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选自陆游《钗头凤·红酥手》。陆游在官场郁郁不得志，在感情上也经历了与原配夫人唐婉的爱情悲剧。分别多年后的一个春日，陆游在沈园与唐婉偶遇，乘醉吟诗一首，题于园壁之上。
1: 每闻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清风细细，夜夜梧桐坠，绿酒初尝人易醉，一枕小窗浓睡，选自晏殊《清平乐》。晏殊的词历来用笔清丽，这首词一直被认为是晏殊词工细心巧的体现，寥寥几笔，秋季庭院之景跃然纸上。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2: 아름다운내사랑누디시머린호린오연같돈단석도울지하얏건어런비보둥보둥스틸댄산라앵그우치비사르네우디식순도간에클룰에또올라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选自苏轼《水调歌头》。苏轼的词向来豪情冲天，这种只有在梦中可见的情形被他用词作表达出来，无论是转还是低或是照，都衔接得天衣无缝，浑然天成。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选自李之仪《卜算子》。词人接连遭遇人生重击，面对红颜知己，面对滚滚东逝奔流不息的江水，心中涌起万般柔情，于是写下了这首千古流传的爱情词。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抚琴、赏花、听风、看月，把酒问青天。宋词中藏着千年的繁华与沧桑，词人妙笔之下，或风花雪月，或家国豪情，我们都能在宋词中遇见内心向往的生活。词海浩瀚，每一首都璀璨，在这个万象更新的季节里，一同感受宋词之美。
1: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选自蒋捷《虞美人》。听雨，细雨总是和愁思难解难分，在蒋捷笔下，同是听雨，却因时间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不同，而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一生的悲欢都渗透融汇在其中。
0: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大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你写了成百上千条微博、朋友圈或日志，有些是写给专门的人看的，但往往这个人看不到，不会看，也不想看。直到有一天，另外一个不相关的人突然跟你说，你写的所有东西我都看完了，好心疼你啊。所以啊，真正在乎你的人，读的不是你的某条心情，他们想读的是你的整个人生。

0: 在
1: 好好念。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他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努力一把，想想曾经付出那么多的自己，想想深深爱自己的父母，还有一直支持着自己的朋友，不要轻易放弃。不管前方路有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要更接近幸福啊。

王菲的红不仅仅是因为代表作品多，也因为她唱腔多变，对每首歌的演绎状态都不一样，可以甜美，可以粗犷，也可以空灵。独特的嗓音和飞式唱法，使得她在亚洲和整个华人世界是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

Johnny J 很有趣，曾经在比赛的时候可以说是多次忘词，在事后还有记者问到他，你为什么不干脆 freestyle 啊？他说，因为我不想胡说八道。他的每一首词都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只要你仔细听过他的歌词，就会明白他为什么会被称作嘻哈诗人。那些自我愈合、自我膨胀又自我平衡的过程，听他的歌，你就会知道都是怎么完成的。

当不会再任何事又为我开始好奇怪，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

一生信火音乐，别人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早，每天都该保持前进，我势必要用强劲的实力再跟全新的自己问好，我知

阿牛一直有一颗对音乐渴望的心，他贪心的无时无刻创作音乐。在宝岛台湾，任贤齐带着阿牛去了一趟九份，这是第一次阿牛深刻地感受到了台湾这样大都市的亲切，每一个人说的话他都放在了脑海里。任贤齐当时提议来写一首情歌吧，当任贤齐眉飞色舞地说着故事描绘背景人物的时候，阿牛心里已经响起了一段音符，双手凭空刷起了吉他，要做一首老土情歌，把我爱你我想你都挂在嘴上。当时两个人开心大笑起来，你一句我一句的比手画脚，但只有阿牛一个人当了真。

1995年开始，小黄旗和朋友一起组建了一支名为全方位的乐团，这是由两名全盲、两名弱视、一名明眼人组成的乐团。小黄旗担任全方位乐团团长、主唱、萨克斯风手，他带着这个乐团走遍了全台湾的盲童学校和监狱，用歌声为这些阳光最吝啬的角落送去了温暖和明媚的希望。

世界上最凄绝的距离是两个人本来距离很远，互不相识，忽然有一天他们相识相爱，距离变得很近，然后有一天不再相爱了，本来很近的

JS 可以说是一个很普通但又很特别的演唱组合，他们有着坚韧的音乐生命力，拥有非常丰沛的创作能力，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戏剧感、画面感，有着绝对的精彩，不矫情做作。因此呢 JS 的作品也是被誉为物语式情歌，每一首都是一则动人的物语。

不是每次离别都是为了下次见面而短暂分离的。爱情本来就有很多遗憾，离开的人终究是回不来的。一个人的生命里总有些人视你为珍宝，宠之入骨，可惜呢，还是离开了。

总是在流泪心碎之后，不断从往日时光的余温中索取安慰，在某些时刻，伤口的确得到了抚慰，但即使回忆再美，那一段你迟迟不肯放下的过去，却往往变成痛苦的根源。

苏打绿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乐团，既是知名学术大学的研究生，也是疯狂的音乐分子。每个人的个性都完全不同，却组成了一个风格一致的乐团。主唱清风的歌声忽男忽女，收放自如，有着魅惑听觉的神奇美感。此曲时而魔幻，时而写实，曲风可清新如民谣，也可摇滚的狂烈。不管什么风格，都具有很令人惊艳的旋律性，加上编曲的细腻巧思，信手拈来，神来之笔随处可见，肆意奔放，无法预测。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

远。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我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

青春岁月总会有谁从来到你的面前，到最后不小心走远，你要学会让寒暄变得熟稔，到前后带着一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

A one, two, A one, two, three, four.

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弄到做不给到底弄子回头。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刘本义。今天是2026年8月3号，农历6月21，星期一。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同来关注身边人和身边事。近日，库如旗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协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启动为期10天的暑期公益课堂志愿服务活动。本次暑期公益课堂坚持立德树人、五育并举的原则，课程内容丰富全面，兼顾学习与兴趣，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多样化课堂安排，全方位培养孩子良好学习习惯、纪律意识、爱国情怀、动手能力与身体素质，让孩子们在假期学有所学、学有所乐、学有所获。下一步，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持续推进暑期公益课堂有序开展，根据学生实际情况，灵活调整课程内容与活动形式，持续做好学业辅导、安全教育、兴趣培养、劳动实践等服务，切实把暖心、贴心、走心的社区志愿服务落到实处，让辖区青少年度过一个安全、充实、快乐、有意义的七彩暑假。近日，杜拉尔鄂温克民族乡组织开展民兵整组点验暨主题实训活动，号召全体人员永葆军人本色，坚守初心使命，持续扎根乡土，担当作为，为全乡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现场为基干民兵应急牌授旗，开展标准化队列训练。全体民兵精神抖擞，作风严明，严格服从指令，规范完成各项列队动作，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基层民兵过硬的军事素养和良好精神风貌。最后开展应急装备实操演练。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刘本义。今天是2026年8月3号，农历6月21，星期一。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同来关注身边人和身边事。近日，库如旗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协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启动为期10天的暑期公益课堂志愿服务活动。本次暑期公益课堂坚持立德树人、五育并举的原则，课程内容丰富全面，兼顾学习与兴趣，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多样化课堂安排，全方位培养孩子良好学习习惯、纪律意识、爱国情怀、动手能力与身体素质，让孩子们在假期学有所学、学有所乐、学有所获。下一步，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持续推进暑期公益课堂有序开展，根据学生实际情况，灵活调整课程内容与活动形式，持续做好学业辅导、安全教育、兴趣培养、劳动实践等服务，切实把暖心、贴心、走心的社区志愿服务落到实处，让辖区青少年度过一个安全、充实、快乐、有意义的七彩暑假。近日，杜拉尔鄂温克民族乡组织开展民兵整组点验暨主题实训活动，号召全体人员永葆军人本色，坚守初心使命，持续扎根乡土，担当作为，为全乡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现场为基干民兵应急牌授旗，开展标准化队列训练。全体民兵精神抖擞，作风严明，严格服从指令，规范完成各项列队动作，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基层民兵过硬的军事素养和良好精神风貌。最后开展应急装备实操演练，围绕防汛、防火常用装备器材操作使用进行现场教学实训，有效提升民兵队伍抢险救灾、应急处突实战能力。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来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5年，我国三星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比首次低于50%。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市场监管总局对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等8家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进行集体行政约谈，针对证书处置不当及发证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要求相关机构抓紧抓实整改。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30号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中国作协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7月30号，海拉尔第22届中俄蒙经贸洽谈暨商品展销会在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成吉思汗广场启幕。本届展会为期5天，布展面积7000平方米，共设置20个特装展位，220个标准展位，吸引俄罗斯、蒙古国、韩国、法国等国内外60余个国家和地区700多名客商相聚草原边城，集中展示200多个品类、上千款特色优质产品。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学习强国的报道。事关上学，从幼儿园到大学，国家有这些资助。日前，教育部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据介绍，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3900亿元。学前教育阶段，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1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对在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参照当地同类型公办幼儿园免除水平，相应减免保育教育费。2025年学前1年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义务教育阶段，2025年起，义务教育阶段扩大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范围，将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城纳入地方计划。2025年，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生活补助，2758万名学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中等职业教育，2025年起，中等职业教育将符合条件的3年级学生纳入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普通高中，2025年起提高高中阶段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2000元提高到2300元。高等教育阶段，2025年起提高中央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中央财政支持标准，硕士生由每生每年8000元提高到10000元，博士生由每生每年10000元提高到12000元。2025年，教育部持续提升学生资助精准化、规范化管理水平，特殊群体学生数据实现一网共享，学生资助信息实现一网查询。以上就是今天墨奇早新闻

的全部内容。很多时候我们不自觉地会用别人的标准审视自己，但人生从来没有统一的模板，你要允许自己做自己。新的一周，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吃什么能够更好的调节自己的身体，包括要做哪些准备，我们今天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2: 对，那其实我们俩还是会从两方面哈，就是娇娇可能会从养生的角度来讲一讲、那我就来从爽口和快乐的角度讲一讲好了。因为我个人觉得夏天还是有很多一定要吃的东西，就是在这个季节它可能其他季节也会有，但只有在这个季节吃它才更合味道，
1: 就是它是夏天的标配、
2: 夏天的美食、
1: 是。今天呢就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一下哈。那你就先来说一说吧，哪些是你觉得的夏日标配呢？
2: 对，就首当其冲的就是西瓜。西瓜一定是我的夏季标配。它很简单，就是一种特别普通的水果。但是我觉得西瓜这个水果在我心中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1: 而且就是虽然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这个水果啊四季都能吃到，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说到西瓜这个水果，只有在夏天吃它的味儿才是最正的。
2: 对，而且就对于我而言，它一定是切开两半拿勺子咬着吃是最正的、
1: 然后还得吃最中间的那
2: 一
1: 口，
2: 中间那
1: 一
2: 块先深深的给它挖掉、那一口归我。
1: 对，非常可口的第一口美食啊。
2: 对，
1: 这是夏天的一个标配。
2: 为什么要说这个，是因为就是夏天其实从我儿时的记忆开始它就是跟西瓜相连的、现在呢大家家户户都有冰箱啊，都有冰柜，西瓜就放到冰柜里面去冰镇了、拿出来了之后就觉得特别的凉快，特别的爽口、那小的时候我更多的印象是西瓜放到凉水要拔一下，就我们那边叫拔一下凉水。
1: 没错，我们家也是、就是那时候因为就是我们那个冰箱啊，家用冰箱没有那么大，它的冷藏室特别小，所以说那个西瓜呢又很大，那怎么办呢？就会接一盆冰水，或者直接放到那种存水的大桶里面、直接放进去，然后有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桶飘好几个瓜。
2: 对
1: 啊，就漂浮在上面，然后等这个冰镇了一段时间之后拿出来。

0: 大家吃到爽口的冰镇西瓜，
1: 对，
0: 就感觉是特别爽的。
1: 对，就所以每次说到夏天的时候，西瓜它都是和夏天一起存活在我的记忆里面的。
0: 嗯，
1: 就除此之外，因为我是兰州长大的嘛，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很多的这种游玩的记忆都和黄河相关。
0: 嗯，
1: 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每次我们几家人一块到黄河边去玩去野炊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带西瓜，然后就把它拴到那个河边，它那个河水在流动，它就把西瓜放到一个兜里面，在河水里面镇着，就在河水里面冰镇着。
0: 哎，你看。这个就是天然的优势了，
1: 对 啊，
0: 比如说就是临河的城市的这些朋友们都能够享受到这样的天然冰箱的福利，天然冰镇的福利。
1: 对、
0: 啊、
1: 而且我记得小的时候，因为它那个瓜很脆生，我们叫很脆生、嗯、然后它里面是那个瓤很沙，就是那会儿没有人说是出门带个刀然后把它切开，
0: 都是敲一下
1: 敲一下、
0: 啊、
1: 它
0: 使劲一下
1: 摔一下
0: 就自动
1: 裂
0: 开
1: 了，
0: 而且裂得特别规整。
1: 对，大家都是那么给它掰着吃，
0: 对对对，
1: 就每个人都吃的跟小花猫一样，但我就觉得这个就是特别特别夏天、嗯、特别特别古早的一些关于夏天的回忆。
0: 哎，那说到这个我也想起来我小时候吃西瓜的这个场景了啊。虽然不像丹丹一样是在黄河边吃西瓜，但是我们也是同样的方法、嗯、就是那时候都是有井水的，
1: 对，
0: 然后那个比如说在
1: 井水更凉、
0: 对，井水是特别特别凉的，尤其在夏天，大家会在那个水边，就是水泵边上、嗯、有的会在洗衣服，然后有的会拿着冲洗一些家里的这个大件、
1: 嗯、
0: 然后那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就会小朋友们就是围坐拿一个瓜，也是在那拦起来、
1: 嗯、
0: 然后让它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然后冲好了之后我们自己也是都不用去那个用刀切，都是或者摔到地上
1: 砸开
0: 啊，或者是使劲拿石头砸开然后掰着来吃。
1: 对、
0: 虽然吃的哪儿都是，但是你直接在那个就那旁边就可以直接把它手洗了，
1: 就非常快乐。
0: 而且那个水真的是拔凉拔凉的，是能够让你感受到夏天的那种清凉感，
1: 对，
0: 炎热的夏天的清凉感，
1: 都是清冽的泉水啊，就是现在可能大家自来水感觉不到，但真的是儿时的那种记忆，它是一直久存于脑海当中的、
0: 嗯、但是我现在回到家发现就是这些设施啊都没有了
1: 啊。那当然、啊、随着城市现代化的进展，
0: 没错没错，
1: 很多时候属于我们这种乡村的记忆它慢慢就会退去了。
0: 是的，
1: 但这种记忆是永远都留存的。
0: 嗯，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带给我们在炎炎夏天的一丝清凉的回忆吧。所以说我觉得丹丹也是觉得为什么西瓜是夏日的标配。
1: 对，就是我们不从养生的角度去讲、嗯、我就觉得西瓜就一定是夏天这个专属的一样水果、
0: 嗯、哎，但是呢如果从养生的角度讲，其实比如说很多人都说啊，这个我晚上不吃饭了，那我这个今天晚上尤其在夏天啊，今天晚上的这个晚餐那就是半个西瓜。
1: 你会胖？
0: 其实啊，这半个西瓜的热量也挺高的，不是说它这个不像淀粉一样它有很高的热量，而是它有很高的糖分。那糖呢也是我们长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所以说
1: 果糖嘛，
0: 对，容易去使自己发胖，不能够起到减肥的效果。
1: 嗯，
0: 而且在夏天你如果吃西瓜吃多了，尤其是冰镇西瓜，还会有腹泻的可能性。
1: 对，而且西瓜吃多了、真的很容易跑厕所，
0: 对，
1: 因为它很利尿。
0: 对， 对，因为西瓜也是性寒嘛、
1: 嗯、
0: 啊，所以说会有这样的问题啊。
1: 就是我们抛开剂量去谈可能都是不对的啊、嗯、所以偶尔吃这么一次或者是一次少吃一点都还是没有问题的。
0: 没错、
1: 嗯、
0: 你说夏天不吃西瓜那这个夏天感觉白过了一样。
1: 对、
0: 啊、
1: 所以其实夏天的西瓜是我第一个想说的、
0: 嗯、
1: 那第二个我继续来说一个吧，就是还是从我记忆中的角度来讲，就是在我的老家我们夏天一定会吃的一样东西，可能全国各地都有这样食物，就是每个地方可能有它的特色，就是凉面。
0: 哦，凉面。
1: 对、
0: 嗯、
1: 就这个食物你在春秋冬去吃好像都不合适，只有夏天。
0: 对，就是凉拌的很多食物啊，我觉得都是夏天的标配。
1: 对、
0: 虽然春秋啊冬天也能吃，但是呢我不知道大家或者丹丹是什么样的感受，就是我吃完或者我点一份我就会心存顾虑的吃，因为我害怕吃完之后会腹泻会拉肚子然后会着凉。
1: 就像娇娇刚刚说的这种凉拌菜，它因为是席上经常有的、嗯、就是你不管吃什么菜，尤其是相对正式的场合，它一定会先上凉菜后上热菜。但是凉面这种东西呢，它还真的是在我的家乡就是夏天家家户户或者是商户才会出来的时令季节的食品啊、
0: 嗯，
1: 就是它会把这个面晾凉了之后拌一些卤汁、
0: 嗯、
1: 然后放一些其他的凉拌菜在里面，就是特别适合在夏天大家大汗淋漓然后没有办法去吃汤面，因为你吃汤面会更热嘛。
0: 没错，
1: 就这样的季节去食用，吃完一份凉面再就一个西瓜、嗯、真的爽非常爽
0: 真的是夏天的标配了啊。但是很多这个包括

0: 哦，不光凉面，比如说这个凉皮儿，我觉得也是夏天的标配啊。
1: 对，
0: 而且，
1: 它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凉皮也是一年四季都有，但凉面对于我们老家来说，就真的只有夏天吃。
0: 但是你知道这个凉皮儿对于我的这个记忆是什么样的吗？就是原来现在好一些了，大家在这个点外卖呀，包括一些店铺当中，你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凉皮儿。但是呢，我印象当中让我最深刻的就是我姥姥家，它会有那种类似集市的那种市场，每到下班点的时候都会在那摆摊儿，就大家推一个小三轮儿，或者是这个小支一个小摊儿来进行这些小吃的售卖啊。那只有夏天的时候，这个凉皮儿摊儿才是出摊儿的
1: 哦，
0: 而且只有那一家的凉皮儿做的是非常地道的。
1: 懂了，
0: 就是你知道凉皮儿或者是凉面最影响它口感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那个米皮或者面皮够不够筋道，够不够爽脆，有的它虽然是面皮，但是你会感觉跟吃那种就是有点囊的那种面一样，就是入口就是那种面糊糊的感觉。
1: 囊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一个面糊糊的那种感觉
1: 啊。我懂了，可能吃起来没有那么的脆生好像感觉。
0: 对，但是呢，就是这个如果这个面皮或者这个米皮特别的清脆爽口，然后再配上那些卤汁，然后再配上这种清凉爽的感觉，你会感觉哦，这才是我吃到的好的凉皮儿。
1: 我懂了，所以你要是去我的老家吃这种凉皮儿的话，只能吃水洗凉皮
0: 啊。对，那可能就是这工艺不一样。
1: 对，你是没有办法吃高蛋酿皮的，高蛋瓤皮，它就会像你说的，它的口感会相对有一些嚼劲，它的那个整个的面皮的厚度都会厚一些，就没有那么的就筋道。
0: 是，所以说那个就是在我姥姥家那个摆摊的那个，应该也是一名地道的西北人哈。但是呢，就是除了夏天之外，其他的时节它是不出摊的，所以说在我的印象里，我只有在夏天才能吃到这样地道的爽口脆爽的凉皮儿。
1: 对，所以这个也是其实至于你一个
0: 在夏天的记忆，
1: 对，在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关于夏天食物的一个记忆。那好，其实我刚就是说了两个我记忆当中的一定是代表着夏天的食物啊，那不如娇娇来分享两个吧。
0: 其实我觉得刚刚丹丹说到了水果啊，这个西瓜啊，比如说是夏天标配的一个应季的水果，除了西瓜之外，我觉得还有什么呢？就是西红柿
1: 啊。西红柿它是一年四季，
0: 是一年四季都有，但是夏天的吃法不同。
1: 夏天是整个直接吃，
0: 对，夏天你是生吃的西红柿，其实跟那个西瓜刚刚说的那种方法差不多，都是放到冰水里，或者是这个特别凉的水里面先冰镇一下啊，先拔一下，然后你就直接有的时候就拿起一个西红柿去当晚餐了。西红柿、黄瓜啊，这些我觉得都是夏天的标配。
1: 对
0: 啊，因为当然这些水果啊蔬菜其实是四季都有的，但是平时你肯定比如大冬天你不会拿一个凉西瓜直接就塞在嘴里。
1: 对
0: 啊，它会让你的身体
1: 上来不舒适。
0: 对，但是在夏天你这么吃，你会感觉哇，非常清凉，非常爽口。
1: 对，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呢是进入夏天了，那在我们该去做什么样的准备呢？该去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包括进入了这个夏天之后该去吃一些什么东西能够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包括那些夏天的记忆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2: 这我就想起一部电影啊，《芳华》。然后这部电影里面不就有一个镜头是女主角拿了一个西红柿，然后在操场边边走边吃吗？
1: 哎，我觉得这种，然后伴着那个即将落日的夕阳，
2: 就当时好多人看完这个《芳华》都去买西红柿，
1: 特别自然。
2: 对，但是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记得我印象中的西红柿是非常有西红柿味的，就这怎么讲？就可能这么说起来，大家会觉得哎呀很莫名其妙。但我这么说，我相信很多人也能理解我说的是什么。就小的时候的西红柿，它那个瓤是很沙。然后很大一颗，然后里面那个籽儿也是很饱满，就是基本上你咬一口，那个汁水就顺着那个西红柿往下淌。
1: 而且刚刚丹丹说的这个西红柿味儿，就是它是那种既酸又甜，
2: 但是一点点的那种甘甜
1: 啊，又有一种甜味儿的，它不像现在的西红柿，反正我的感觉就是它很酸。它特别酸，
2: 而且现在很多西红柿就不像小的时候，它特别软，那个芯儿特别的厚实。就你自己去做菜的时候，你就能发现，它那个炒都炒不出沙瓤来。
1: 对对对，没错。
2: 也不知道是因为品种它在变化的问题，还是小的时候那种感觉的问题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哈，到底是不是西红柿变了，还是我们变了？
1: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夏天的标配。

0: 啊，就是你吃一个冰镇的啊，带着瓤沙瓤的这样的西红柿，我觉得哇，太爽口了，酸甜甘甜这种感觉。
1: 对，就包括你刚刚说的黄瓜，它也是特别普通的食材，但是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去菜市场看那种顶花带刺儿的黄瓜，对，当然有很多人说不能买这样的黄瓜，但它就是水灵灵的放到那儿，我也觉得它很夏天。
0: 嗯，没错，就是。再喷点那种水露水珠，你就感觉哇，吃完就能够感受到那丝清凉。
1: 对，
0: 哎，所以说这是夏天的标配。那除了西红柿和黄瓜之外，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夏天必不可少的美食是什么呢？就是绿豆汤。
1: 啊，对，这是每一家中国人夏天一定会在冰箱里面有这么一个储备的食物。
0: 没错，就是这个绿豆汤，尤其是你得喝冰镇的。
1: 嗯
0: 啊，就是你煮完了之后，放到冰箱里稍微凉一凉，然后再加点蜂蜜啊、冰糖啊，你感觉哇，真的很甘甜，而且真的是能够解暑的。
1: 对，那说到这儿，我就觉得还是小的时候，就是每次你从放学回来，就这一天在上课，然后小孩嘛运动量很高，就你去玩去跑步。回家妈妈一定是把这个
0: 先灌一碗那绿豆汤啊，
1: 把那个绿豆汤从那个冰箱里面可能提前给你拿出来，稍微弄得没有那么冰了，
0: 没错，
1: 然后你喝一杯或者喝一碗，你就觉得啊，真的太快乐了。
0: 是的啊，其实说到这个绿豆汤呢，其实也是我小的时候我不愿意喝水啊，运动完之后就像丹丹说的，这个爸妈总会劝啊，你多喝点水，不愿意喝水。然后我妈劝我，让我多，
1: 妈妈真好，
0: 对，多补充水分的一种方式，都会熬一大锅的绿豆汤。所以我觉得，在我的印象里，我觉得这个绿豆汤也是和夏日绑定的这么一个单品。
1: 对
0: 啊，那当然了，刚刚我们说的马上就要立夏了，其实初夏的这个天气都是比较干燥的。那我们人体每天的这个进水量应该达到2000到2400毫升，所以说多喝水一定是有效果的，
1: 对，
0: 一定要去多喝水。
1: 对，其实我刚刚说的这个绿豆汤可以放一点点糖哈，但是这是从口感考虑。那大家
0: 其实
1: 对，如果害怕胖什么的，就是不要放了。我觉得就是那种它本身绿豆的清香的味道也很好喝啊，就是老少咸宜的一种饮品。
0: 是的，是的啊。
1: 那说到饮品，其实我也可以推荐一个，就是它可能不算是传统的家家户户都会喝的，而且但是这两年我觉得还挺火的，就是各种花果茶。
0: 哦，
1: 就是
0: 茶，
1: 对，包括它其实在网上有那种已经配好的，
0: 是它就
1: 一包一包的
0: 配很多种花果，比如说玫瑰花呀、菊花，它会给你配到一起，
1: 什么洛神呢、啊？
0: 对，变成那个花苞，
1: 对，
0: 然后你直接就放进那个杯子里去冲泡就好了。
1: 是的，而且还有，我还买过什么？就是大家都喝过那种酸梅汤，在网上其实也有配好的，就是乌梅啊，然后陈皮啊，它可能配好的这种分量了之后，你拿回家只需要去自己煮。现在家里面都会有那种养生壶。你把那个材料洗干净清理干净放在养生壶里面去煮，然后那个酸梅汤的味道和大家在市面上买到的酸梅汤的味道其实不太一样，就是我自己煮完酸梅汤的味道，我会觉得它的药味儿，就是中药的味道，这个陈皮的味道会更浓一点，它甜味儿，因为我放糖比较少，它会反而少一点，但是这种中药带着一点点这种青涩的口感特别的解暑。
0: 哎，所以说你看这个，如果喜欢这种酸甜口饮品的朋友们，也可以自己去像丹丹刚刚说的，去尝试在家里面自己去熬制一下酸梅汤。
1: 是的，
0: 首先它是比较健康的，
1: 是的，
0: 而且这个食材也都是自己精心挑选过的，而且能够自己掌握这个酸甜的这个度。哎，比如说不愿意喝糖的话，就少放一点糖。啊，也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饮品。
1: 对，那说的，哎呀，说着说着，我觉得好像要过夏天了。
0: 是，
1: 就是夏天总是让人充满了期待哈。
0: 哎，那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大家，既然我们说到了饮品啊，在夏天啊，大家有的时候，比如运动完，或者是这个有点口渴的时候，也会选择去用一些饮料去代替水。那这个呢，我也是不太建议大家这么去做的。
1: 偶尔喝一下，我觉得都
0: 是
1: 没有问题的。
0: 哎，首先呢，它这个饮料里面是你现在总说无糖无糖，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像代糖这样的物质，你多摄入了，其实对身体也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负担的。
1: 对
0: 啊，包括有一些这个糖精啊、电解质啊这些物质，除了会对身体有负担之外，它还会对胃产生一些不良的刺激，影响消化和食欲。而且本来天气一热，进入夏天之后，大家有的时候就会有这个胃肠的不适，包括食欲的不振等等等等。所以说，还是用这些刚刚我们推荐的这些原生的食材，你去自己去啊。熬制也好哈，自己去直接吃也好，去进行解渴和水分的补充。
1: 那说到这儿，我再来跟大家推荐几个我在夏天的时候经常会自己冲泡或者自己煮制的这样的食材吧。就是刚刚推荐了我们这种自制的这种酸梅汤。

0: 之外，其实我在夏天还会经常用到的两种去泡水的食材，一个是荷叶，一个是柠檬。
1: 荷叶。
0: 对
1: 啊，荷叶还能泡水吗？
0: 能，它能煮水
1: 啊，用荷叶去煮水。
0: 煮水，对，其实荷叶它是有这种去火的功效的，
1: 没错。
0: 但是大家一定记住，荷叶它性偏凉，你一定不要喝多了，因为你看很多这种所谓的减肥茶的里面，它都会多多少少加荷叶，就是因为很多人他因为肠胃可能不好，他喝完荷叶就会拉肚子。啊，所以大家一定要适量，而且要看看自己的身体。我因为夏天的时候特别容易上火，就我是一个特别能跑然后能跳的人，所以我会自己准备一些这种去火的东西，包括像荷叶也好，柠檬也好，这个我不觉得就是你喝上它就真的能让你的身体有多么大的改善或者功效，但是我觉得你多喝一些这样带有一点点中药功效的饮品，还是挺好的。但大家不要指望说是啊，我喝了柠檬我就能变美，就是真的，它不会让你能变白，你喝了那么多，它不会让你马上就什么白几个度，这只是一个心理的作用哈。但是你补充点维生素 C， 而且让你的口感会有点酸酸的口感，我觉得在夏天都是挺好的。
1: 嗯，就是夏天为什么，比如小的时候小朋友啊，包括现在很多的成年人都不愿意去喝白开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本身夏天就已经很热了，然后你嘴里又没味儿，你本来就食欲不振，你就会觉得哎呀，就很不舒服啊，就不愿意去喝水，而且你水喝多了之后，它会冲淡你的胃酸，然后进一步影响你的整个消化系统，就会导致更加的食欲不振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比如加柠檬片啊，或者加这个我们喝这个酸梅汤啊，这种酸甜口，你会能够让你的这个口感更加的丰富，更愿意去补充水分，摄入水分。
0: 对，但我们说的这一些其实在盛夏的时候更适合，就是天气再热一点，
1: 哎，
0: 天气没有
1: 一下子就上药，大药大量剂了。
0: 对，今天听完我们的节目，我赶紧买一堆西瓜整点绿色，不要不要不要
1: 啊，慢慢来。这也是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天气逐渐进入了夏天，我们给大家一个预告，预热慢慢来。
2: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嗯，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关注一个新车的消息啊，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品牌呢，最近也发现了问题啊，比方说极客，我觉得挺好的，它取消了原本7月28号举行的极客 9X 五座版的发布会。并不是一款新车，只是一个新增的五座版，没有必要再做线下的聚集的发布会了，挺好，至少节省成本嘛。节省成本对于车企来说，把更多的东西回馈给车主们，这不是好事吗？发布会太多了，有些根本就真的没有太多意义。还有包括广汽埃安呢，其实也有重磅的车型发布，但是由于天气的原因呢，也取消了。雷军宣布举办小米汽车第二次技术发布会，主要介绍小米昆仑的技术架构，包含小米昆仑平台、昆仑的超级增程以及昆仑全域安全。届时鹏程系列增程 SUV 包括鹏程 N90 MAX 和鹏程 N70 MAX 将会同步的亮相，这意味着小米汽车将会进入到增程赛道。小米鹏程系列定位是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覆盖日常通勤、长途出游、户外露营等多元场景。我觉得像小米这样也挺好，一年呢定期举办发布会。从产品矩阵布局来看，增程动力的落地让小米汽车形成了清晰的双线产品定位。而车身尺寸方面以及整体定位来看，鹏程 N70 的竞争对手无非就是像理想 L6、 问界 M6 这样的车型，预计终端售价呢会低于竞品，而鹏程 N70 车型将承担起鹏程 SUV 的主力销售任务。入门单电机采用的是中创新航和新旺达的电池，这两家电池之前可是遭受了一系列的舆论风波的啊。鹏程 N90 则是旗舰大型 SUV， 提供五座和七座版本，但是由于没有配备主动悬架，预计竞争对手也不会瞄准理想 L9、 问界 M9， 大概率会是在30万出头瞄准理想 L8 和问界 M8 这样的车型作为竞品。水墨在给我留言啊。

0: 哎，您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咱们花点时间一起来讨论一下。他说电车可以换普通轮胎吗？觉得轮胎太贵了。首先给你结论啊，电车它是可以用普通轮胎的，但是我不确定您到底是一台什么车，具体要取决于车型，但是大部分电车呢是可以使用普通轮胎的，因为甚至有一些电车它原厂标配的它就是和油车通用的轮胎啊。我随便举个例子好吧，你像特斯拉的 Model 3低配后驱版的车型配的就是普利司通和韩泰的电车胎，然后四驱高性能版呢车重多了91公斤，反而配的是和油车通用的倍耐力 P0， 你听听差不多吧。但你反过来啊，所谓的电车胎呢，其实油车胎也能用。我再举一个例子，我记得奇瑞有一款车，我忘了是瑞虎8还是瑞虎几，原厂标配的就是米其林的 E0 月，这款车本身就是为纯电车专门打造的，但是虎8虎9这都是油车啊。我觉得电车应该加强的不是在轮胎方面去做文章，而是刹车性能，本身你加速就更快嘛，对不对？但是呢要提醒您的是，电车胎不一定更好用哦。你厂家宣传的什么电车配的低滚阻轮胎啊，能够提升续航里程啊，确实是真的，但是它省电不省钱呐，挺贵的啊。厂家之所以为什么经常在宣讲当中去宣传自己要给电车配备专用轮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然我们必须得承认可以提升续航，让纸面数据更好看一点，但是呢价格方面要比普通轮胎贵啊。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什么问题？
1: 我有一个2014年的汉兰达，现在大概是17万公里左右，还能够卖得多少钱啊？请问一下。
0: 您是14款的吗？
1: 应该是13款的。
0: 13款的，14年上的牌对吧？
1: 14年9月份买的。
0: 现在公里数呢也还，您刚说是多少来着？
1: 17万公里。
0: 17万公里正常了，13年，毕竟是13款的车嘛，还是2.7的 对吧？
1: 2.7排量2驱的，对。
0: 5座还是7座？
1: 7座，7座。
0: 7座2驱啊。因为当年2013款都是2驱，没有四驱，2.7的。好，当时这个买价呢，你当时加价没有？问你一句。
1: 没有，我当时买价总共好像是
0: 我没有听清楚。
1: 车价应该是27万多吧？
0: 车价是27万多，你确定是2.7两驱7座版吗？
1: 对。
0: 那这不对，不是13款的车型哎。
1: 我搞不蛮清楚，时间太长了。
0: 行，如果是这样的话，27万多的话，我认为是12款的车型啊。
1: 哦，这样子啊。
0: 对，因为价格售价不一样，当年呢只更新了2个版本啊。好，没关系，这个差别不是特别大。您是什么颜色的？
1: 黑色，纯黑。
0: 黑色外观啊，目前阶段呢，在二手车市场，汉兰达的保值率其实以前是相当厉害的，但是这几年主要是汉兰达的新车优惠太大了。不过呢，它还是一款在同级别车型当中保值率领先的车型。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就算是2012款的车型呢，标价方面还能够接近4万。我说的是终端售价，可以标到个36000、38000的样子。收车价呢，这车3万以下，28000左右，还可以了。
1: 啊，yes。要的，好的，那谢谢你。
0: 好，
1: 谢谢你，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12款的车型放到现在能有这个报价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了。马上问候久等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是那个2019年的1月份的那个途昂380的。我想评估一下现在二手市场是什么价格啊。
0: 19年的车是哪个版本？
2: 380的。
0: 380也分哪个版本呢？您告诉我一下。
2: 它是那个，它有就是说豪华版吧，应该是，还有个旗舰版是吧？
0: 它您是途昂，不是途昂 X 对吧？
2: 我是对，是途昂。
0: 它有舒适啊，也有豪华呀。
2: 我因为是豪华版。
0: 豪华啊，是四驱的啊，豪华。
2: 对对对对，四驱的，当时应该是30几万吧。
0: 四驱豪华的话呢。

0: 对，已经到了35万多了呀。
1: 啊，是的，是的，嗯。
0: 好，公里数告诉我。
1: 公里数现在是18万多。
0: 18万多公里啊？
1: 对。
0: 稍微不是稍微有点多，是有点多了。
1: 啊，是的，是的，我开的比较那个了，是这个车是一直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开。
0: 嗯，颜色呢？
1: 颜色是那个，它其实表面上看的是黑色吧，它其实是那种什么？棕什么色吧，就是那个，
0: 咱们
1: 看上去是黑色的那种。
0: 明白明白，大概知道了啊。
1: 啊，
0: 途昂呢？现在终端优惠幅度可大着呢。途昂现在入门级车型，当然你买的不是入门级啊，我说的是330入门级的车型，现在已经来到了24万多了啊。这是官方的指导价，而且是一个现实的指导价，这是官方公布的售价，所以呢，这对于您来说巨大巨大的影响啊。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您这台途昂，我先告诉您一个卖价啊，在二手车市场收了你的车之后，车商在门店重新去卖，标价它能够标多少？标11万左右。您的收车价呢？这台车，我告诉您啊，这台车有点难上10万。
1: 那就还不如自己去用着。
0: 那就看您自己了，反正价格我告诉您了，9万多啊，9万5左右。
1: 啊，确实是，我好像是我去年问的时候，好像还有差不多15万左右
0: 了。啊，15万呢也有点虚，去年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今年肯定是有变化。
1: 啊，是的，是的，但是也一个是公里数嘛，一个是那个嘛，
0: 嗯，
1: 然后就是还有，我这个车主要是我自己一个人开，其实看起来还蛮新的，
0: 啊，
1: 就是我还蛮爱惜的，
0: 嗯，这主要是这个终端新车的优惠幅度没办法，所以只能不断的降价，
1: 那就算了，我还说去换个定车，现在油车太。太耗油了吧，主要是这个车太耗油了。
0: 是，能耗是有点大啊。
1: 啊，是的。
0: 您的油耗分享一下，百公里表显油耗大概是多少？
1: 我现在八，就算八块的油吧。
0: 我问您，这个算法咱们不算，您的仪表盘上表显油耗大概是多少？每百公里？
1: 那要看我怎么开。
0: 嗯。
1: 它有实时不断的，有开的那个开的，就是说。一脚油门深一脚油门浅的呢可能会到13、14、15
0: 啊，
1: 然后开的好一点点可能在10点左右，
0: 差不多，
1: 然后高速在8、9个左右，
0: 综合下来应该就是11到11.5之间的油耗，我估计是个综合起来
1: 11、12差不多了，差不多是这样。
0: 行，感谢您分享，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没有。
0: 好，
1: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不客气，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接下来呢要说一个事儿：消失的理想和被锁的极客。车辆出境到底该不该被锁？一个锁了被骂，一个没锁也被骂。车企们的数字围栏到底是在保护谁呢？不知道各位关注过没有啊？最近车圈呢出了两件怪事儿，得连起来听。一辆是极客，车主干嘛？他自驾出国，刚进哈萨克斯坦就被锁了30多个小时。一辆是理想 L9， 车主说车在国内被偷了，结果定位出现在哈萨克斯坦。一个主动锁，一个不锁，车辆出境，车企到底该不该作为呢？先来说说极客的事儿啊，是这样的，就在前段时间7月中旬，河南车主刘先生驾驶极客 9X 开启了欧亚自驾之旅，车刚刚进入到哈萨克斯坦，第二天车机就弹出一堆提示，导航用不了，音乐放不了，储物箱打不开，证件拿不出来，更绝的是油箱盖都打不开，加不了油。这辆车是一个基础驾驶功能，就是还能用，就是一个基础驾驶功能了。持续了30多个小时，车内屏幕反复提示车辆状态异常，请联系官方客服。想要解锁必须回到国内的授权门店。刘先生出发前跟门店说过要出国，但是也没有人提醒会有锁车这回事，可能销售自己也不知道啊。极客的回应是，国内销售的车辆只能够有境内的使用授权，出境之后触发安全保护机制，防止被盗抢和非法出口。车主想解锁可以啊，那提交护照、通关文件、购车合同、发票、驾照、签证，全套材料。再来了解一下理想这边啊，杭州的车主罗先生今年3月份收到系统通知，理想 L9 的 APP 控制权失效了，车呢，车没了，定位显示这辆车出现在哈萨克斯坦，车主质疑啊，是不是理想远程解锁把车偷偷运出国了？舆论当时就迅速发酵，消失的理想冲上热搜。巧的是这事儿呢刚好在理想 L6 发布会当天爆出来，时间点相当微妙啊。但事情呢还好出现了反转，警方和媒体调查发现这辆车被抵押了3次。我们都知道抵押车就其实是已经形成买卖关系了。这还没完，车主还干了一件事儿，补办了第3把实体钥匙。因为你抵押出去就钥匙都要交出去嘛，导致押方手里边的钥匙直接失效，质押方呢就是发现车钥匙用不了，连夜把车开走，一路运到霍尔果斯，这是去往哈萨克斯坦的新疆的口岸啊，连夜通关出境到了哈萨克斯坦。为了能让当地的买家正常使用，质押方还申请解绑了原车主的账号权限。这不是偷车，这是债务纠纷，锁与不锁都被骂，两件事放一起对比就有意思了。那车企他为什么要设置数字围栏呢？这事儿还真不是车企闲得慌，其实有背后的3重逻辑啊。第一，黑灰产业太猖獗，因为国内外新能源车的差价是巨大的。以极客009为例啊，国内40多万，新加坡卖200多万，比亚迪汉国内20多万，欧洲卖到50多万，把车卖到境外，如果说你是一个车商、中间商的话，这个利润空间就有很大。你算算啊，一辆车运出境，利润能翻几倍？这背后的黑色产业链远比想象当中的庞大。第二个呢是法规的硬性要求。其实在今年2月份，工信部等8部门是联合印发了《汽车数据出境安全指引》，车辆定位、轨迹、汇测数据都不能随便往国外传，车企不设地理围栏自己先违法。还有一个就是，这本身就是行业的通行做法，你像特斯拉、宝马、奔驰在边境区都有类似的限制，跟手机丢了远程锁定一个逻辑，不是为了害你，是为了保护你，防止车辆被非法买卖、被盗抢后销赃出境啊。当然了，在7月26号，极客官方宣布紧急整改。第一呢，把 APP 上的跨境守护功能一键自助解除；第二是开发跨境守护功能开关，默认关闭，出境前车主自己决定开不开；第三是24小时客服优先通道。 简单来说就是把锁车的主动权还给车主。至于理想那边的法务部，其实在四月份就已经澄清过了啊，但是舆论风波仍在继续。仁泽就留言说，30万区间的 MPV 魏牌 9X 值得等待吗？关注还挺新的啊。其实这车呢它已经上市了，我估计你是关注到刚刚推出的新版本，就是所谓的家庭版的 Ultra 吧。顾名思义，家庭版 Ultra 它是面向的是家庭用户嘛，然后尺寸方面呢略有提升，当然比不过长轴距版本啊，就符合在通勤啊停车等场景下更加灵活的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范畴。不过呢，新车的外观内饰是没有任何变化的。我觉得先说缺点好吧，我觉得 V9X 的尴尬点在于哪里啊，价格比不过领跑，比亚迪，产品调性呢又不如理想、蔚来等这些新势力，这是它比较尴尬的点。家庭用户呢不会拒绝长城的技术，但是他们需要一个理由说明为什么不买理想、不买问界而选择魏牌，这样的一个理由。别忘了30万区间还有谁，还有几个传统的合资品牌啊，包括塞纳、GL8。当然了，目前阶段他们的价格呢优惠之后啊早已经降到25万区间了啊。来问候线上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你好，哈登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我有个X1 18款18年8月份上的牌。
1: 哎呦，18款18年8月份上的牌，888呀。想做个估价是吗？
2: 颜色是那个深色的。哎呦，跟你说是13万多给你了。
1: 13万多够你正常啊。您先告诉我，您的车尾后面标的是18LI 还是20啊？
2: 20。
1: 还好不是三缸机啊。
2: 不是三缸机，很稳定。
1: 是三缸机就真不好卖了，价格呢又下去一截了啊。是领先型是吗？20的领先。
2: 高配版那的话是好像落地35左右。
1: 落地都到35了，您是20的豪华吗？就优惠之后落地35。
2: 18款的。
1: 哇，
2: 18款的那个顶配的那种。
1: 顶配都到40万了呀，43万多了呀。
2: 优惠以后好像是35多一点。
1: 不，您既然是20的话，那就是豪华，不是那个25，顶配是25。
2: 豪华，对。
1: 是20，当时的指导降的是37万多，只给你优惠了2万块钱吗？
2: 是的，它优惠就是。
1: 您说您落地嘛，落地是35对吧？
2: 对。
1: 那不止优惠2万啊，好。X1 呢很实用，空间也很大，用到了宝马的前驱 UKL 平台之后啊，一改以往那长车头不太实用的用车的理念或者说是特性了。但是这车的保值率方面不怎么地，因为终端优惠幅度太大了。现在宝马 X1 优惠之后，入门级的车型都来到10多万了，16、17万了。
2: 是的。
1: 所以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目前您这18款的车型在二手车市场，卖价呢能够来到接近6万左右的卖价，但是收车价方面吧，48000。
2: 是的，现在二手车确实。
1: 如果说您 X1 前几个月啊，就是在刚过完年那会儿呢，其实价格还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不一样，卖价能卖到6万多，甚至收车价还能够高将近8000-9000，但是现在情况变化又挺大。
2: 但韩东老师，我还有一个想问一下，我有个13年。2月份的车，我想要报废的话，要怎么车赚？
1: 13年2月份符合报废更新的年限，只要是2013年6月30号之前都是可以的。报废更新呢，你得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你去办理报废；第二，你要买新车。
2: 一定要买新车是吧？
1: 当然了，报废更新啊，这是一个连在一块的并列词。
2: 如果说不买新车的，就是
1: 那你就拿不到补贴。报废你就只能够拿到一个，说不好听一点，一个卖废铁的价格，你拿不掉这个最高2万的补贴啊。
2: 要如果报废买新车就有2万的补贴。
1: 最高2万，看具体取决于什么车。
2: 好的。那谢谢。
1: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